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

0: 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风送爽，月满红城。中秋节假期，百色从城区公园到右江水岸，从龙林山村到靖西边城，从国风雅集到红色情景剧，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

0: 接连上演，市民游客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启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糯、龙鳞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咩、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1: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0: 这边国风市集人气旺，那边三江口畔同样热闹。百色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在解放街三江口上演，灯谜矩阵融入中秋历史、百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新域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半岛望月雅韵红城活动温情上演，手工灯笼、投壶、缝制摸咩、绘制送锦团扇等民俗体验吸引男女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愿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2: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就是很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0: 城区活动精彩纷呈，县域乡村同样欢歌笑语。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糍粑、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3: 我们各民族相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秦：
4: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0: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启幕，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5: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0: 新疆游客韩女士：
6: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油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 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白色是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7: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曾经是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0: 月圆人团圆，家国共此时。百色以国风雅集、民俗体验、民族团结、边关花灯、红色情景剧等多元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靖西融媒记者李磊、徐小丹报道。9月24号，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这也让龙邦口岸在对接东南亚新材料贸易上迈出关键一步。记者徐小丹。
5: 我现在正在靖西市首批二氧化锰出口发运现场，这批产品共60吨，产值120万元，今天正在装车起运，即将出口海外。
0: 二氧化锰可广泛用于电池材料、化工催化等领域，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客户标准，货物从厂区出发，经龙邦口岸通关出境。广西恒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玲。
8: 工厂距离龙邦口岸距离比较近，对于我们这个大宗货物的出口、查验、放行，龙邦口岸通关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此次首批二氧化锰出口越南，是靖西锰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以本次出口为契机，靖西将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构建一市两区一枢纽，培育外贸新动能。随着产业升级，更多靖西特色产品有望走向世界，为发展注入新动力。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黄一浩报道。9月21号至27号是我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百色供电局团委走进右江区汪店瑶族乡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开展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行动，为各族少年儿童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学探索加民族团结实践课。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科普课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来自百色供电局团委的青年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居家、校园安全用电要点，普及雷雨天气防触电知识，把安全用电理念送到孩子们身边。在电力科普实验环节，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带来会放电的瓶子、雷电小课堂等趣味电力小实验，抽象的电学原理变成看得见的奇妙现象，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电力科学的魅力。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显志宇
9: 学到了很多电力知识和安全用电技巧，收获特别大。
0: 科普环节结束后，石榴子抱一抱民族团结同心圆素质拓展活动精彩开启，石榴子抱一抱、民族脊梁坐地起身挑战赛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各民族同学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抱团互动、合力挑战中增进情谊，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李来娣：
10: 以前我总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我们很远，现在我才知道它就藏在校园的日常点滴中，不管是什么民族，我们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0: 本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融合， 既为各族少年打开探索科学的窗口，也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

0: 在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中浸润同心、落地生根。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团委委员、党建部专责黄春桃
1: 希望通过本次寓教于乐的志愿服务活动，把电力科学探索和民族团结的理念播撒。

0: 白色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宣传活动在田阳区那坡镇举行，文化科技卫生系统相关单位派遣精干力量现场坐镇，通过答疑解惑、文艺表演、游园活动等形式，将医疗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科技咨询、文明新风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1: 田阳区那坡镇那坡街党总支部书记陶玉海，
2: 会面力度很大，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科技知识之间能够直接传达给群众，肯定是面对面的传授，还有就是那些文艺展演的话也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平台，我们的话是加强比如说乡村文明之类的建设，把我们的民风民俗这种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宣传。
0: 近年来我市已在多个乡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效促进了城乡协同发展。 未来我市将继续向乡镇下沉优质资源，为乡村振兴助魂，为产业发展助能，为民生健康兜底。白色荣卫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农田华报道。近日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右江区教育局承办的星火右江红歌传承右江区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
3: 来自右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意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红色时代强音。参演学生邹芷琪：
4: 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表演，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更多为祖国奋斗。
0: 参演学生杨新锦：
5: 希望把最美的歌声送给默默奉献的建设者，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此次展演推动红色文化、校园文化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把舞台变成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让红色故事可听可视可感，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历史、崇敬革命英雄， 厚植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营造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良好氛围。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 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 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 增加婚假15天。 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 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到9月24号表决通过， 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 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 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 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 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白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白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6: 李建才。设计师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质影响来看，3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年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休满的问题，
7: 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0: 记者黄叶倩。
7: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2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

0: 外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1: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又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

0: 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界梁镇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0,000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0,000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七天假，高速又免费通行，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自驾出行的计划。假期自驾出行，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在出发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功课做足，围着车子仔细检查一遍，轮胎胎压、冷却液、刹车系统、车灯这几样啊，都得逐一确认没有问题。另外还要特别叮嘱一句，车里边啊，千万别放打火机、罐装喷雾、香水瓶这些东西，大太阳一暴晒，温度升高即引发爆炸起火。那咱们开上高速之后，就要学会劳逸结合，连续开车满4个小时，无论如何都得休息20分钟以上。几个人同行的话，就轮流换着开，可千万别逞强疲劳驾驶哦。要是碰上堵车，记得关上车窗，打开外循环。如果是隧道内堵车，就要关上车窗，打开内循环。雨天行车的话，跟前面的车咱们要拉开安全距离，不急刹车，不随意变道。再说一个特别实用的小问题啊，早晚温差大，车窗呢特别容易起雾。天冷的时候直接开除雾加暖风，闷热潮湿的天气呢就开制冷配上除雾挡，雾气啊很快就能散干净，视线清晰了，开车才踏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

0: 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1: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2: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形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0: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白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

0: 山游玩，其实像百色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1: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式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0: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今天的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中秋节，百色依托丰厚的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结合中秋节传统习俗，推出了一系列国风文化加民俗文化加红色文化加时尚文化活动，打造出了近年来最火热的中秋节，实现了引客入百的目标。国庆长假将至，百色将延续中秋节的火热氛围，继续以一系列丰富的文体旅活动拉动假日消费增长。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暨广西苹果市足协杯八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8轮30余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年 VIF 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交通创新大赛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国际赛道创新赛道决赛日前在南宁落幕，标志着本届大赛全部赛程收官。本届大赛设10站创新两大赛道，凭借高规格、广覆盖、专业性强的特点，全面聚焦交通领域技术创新研发与落地应用，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超450个项目近2700人次参赛。参赛团队涵盖国内外高校、交通行业科研院所及全球各地专业创新团队。新华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

0: 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四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人民网消息，9月27日，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发挥出色，共夺得12枚金牌。截至27日比赛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座独一无二的游乐场，藏着纯粹的欢喜、青涩的心动，还有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今天我们重温谢霆锋的《游乐场》，轻快通透的旋律，轻易就能拉回年少懵懂的岁月。人生就像一场游乐园之旅，有热闹喧嚣的奔赴，有短暂美好的邂逅，也有曲终人散的坦然。

谢霆锋游乐场，时光从不等人，游乐场的烟火会落幕，年少的光景会走远，长大后才明白，所有无忧无虑的时光，转瞬即逝的美好，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限定温柔。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青春碎片，终将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治愈的回忆。旋律不老，时光不负，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藏初心。

0: 会二十三度，东京一百零六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二十四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

0: 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他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0: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百色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暨百城街道文明社区雅聚中秋非遗祝同心活动在百色城区滨江公园举办。活动中，宣讲人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向大家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田东县深入学习贯彻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危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优势。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7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中秋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开启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监测显示，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0%。新华网消息，9月28日，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

0: 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人民网消息，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27日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七次在奥赛登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组合五五六六带来的世界最美的风景。
1: 你让我拥有你。
0: 有的时候我们一生都在寻找风景，可是有没有一种风景是别人眼里的自己？我们会渴望被看见，被肯定，被喜欢。被喜欢当然是美好的，就好像是一束光，但如果有一天这束光成了唯一的光源，我们会变得怎么样呢？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会开始讨好，会习惯了解释，也会害怕冷场，会不会他不喜欢我了？所以别人的一句冷淡，可能我们整个晚上都睡不着，一条消息没回，我们会反复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我们以为那是在爱别人，其实是在一点点的弄丢了自己。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有点辣眼睛的，叫做有一种精神疾病沉溺于被别人喜欢。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这种很重的只是一个说法，提醒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种隐痛，当被喜欢变成了氧气，我们可能会慢慢缺氧
1: 的风景。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接下来我们就在文章当中找寻意义，它好像是一面镜子，似乎可以看到自己。
1: 一天变美丽，没有人会相信，像窗外飞去。
0: 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生活里头大多数人的疲惫根本不是生活太难，而是太想被别人喜欢了。那你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发朋友圈反复编辑，反复删除，怕别人笑话，也怕别人反感。和人相处永远是小心翼翼的，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得罪了任何人。别人稍微冷淡一点，就开始反复的自省、反省，怀疑是不是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在别人口中得到最多的评价是温柔、懂事、高情商，人缘特别好。可是只有自己知道，其中有太多的内耗。年纪越大，越会发觉执着于被人喜欢，可能是让自己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只有被喜欢，自己才会有安全感。网上有一位博主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活了30多年了，一直靠讨别人喜欢活着，因为对他来说，被人接纳、被人喜欢，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比方说读书的时候，身边同学找他帮忙，他从来不会拒绝。借笔记、抄作业、带饭打水、顶替值日，哪怕自己手头很忙了，心里头也非常的不愿意，他也会压下自己的情绪，点头答应。他不是闲哈，也不是善良到无私，只是太害怕，怕一次拒绝就会换来别人的不满，也怕一次推脱会换来他人的疏远。久而久之，身边所有人都会夸他脾气好，人随和，只有他心里头清楚，很多喜欢是廉价的，可哪怕是表面的融洽，也只能够让他短暂心安。工作之后也是这样，同事临时有事把堆积的工作甩给他，他照单全收，团建不想去也会硬着头皮参加，因为怕大家觉得他不合群。他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情绪，看懂老板的期待，同事的小心思，然后下意识地去迎合、迁就，也去配合。所有人都喜欢他，老板愿意带他应酬，同事愿意和他相处，别人看他情商极高，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次配合都是消耗，每一次讨好都挺累的。他自己总结说，我好像天生就自带一种执念，所有人都喜欢我，我才觉得我很好。其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许多人很早就被潜移默化地植入了错误的生存逻辑，小时候被父母喜欢，才不会被忽略。

表面还要维系温柔大度好相处的人设，可最后你会发现，你委屈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讨好别人，就算取悦了他人，也未必换来真正的认可。只有自己整日活在紧绷和患得患失当中，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离你想要的生活也越来越远。在这个迎合他人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自己正在不断消失。

只是渴望被喜欢，还有很多人需要靠外界的认可才能够确认自己的价值。我以前一位同事就是这样，常年被这种焦虑裹挟。有一回为了一项项目方案，他熬了整整两个礼拜，好不容易完成，中午就把文件发给了领导，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那一整个下午，他每隔五分钟就要打开对话框去看一眼，没有回复，他又去翻自己的邮件，确认发送成功了。没有回复，他把方案翻来覆去的检查了个七八遍，看数据有没有算错，排版有没有歪掉，措辞有没有不妥。再没有回复，他甚至把领导的微信头像点开了又关上，点开又关上，想说一句，您有空看看吗？打了一行字，结果又删了。晚上脑子里头开始不断地去放小电影，是不是方案写得太烂了？是不是问题太多了？领导会不会觉得我能力不行？于是他越想越慌。结果第二天开会，领导端着咖啡走进来，随口就说了一句，那个方案我看过了，整体不错，昨天太忙了，没有来得及回复。就这一句话，他前一天所有的焦虑和崩溃，自我怀疑全部都消散了。可紧接着涌上来的是一种更大的疲惫感。这让我想起了心理学上的一种现象，叫做价值感的外部依赖。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他人的回应等同于自我价值的认可。就好像是婴孩需要母亲的回应来确认自己活着，成年人也会在不被回应的时候触发同一种恐惧，他不回我，是不是我不够好？他不理我了，是不是我不值得被重视了？当对方及时回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被看见，被认可了，整个人都点亮，整个人都被点亮了。可一旦回应迟迟不来，你内心的灯就会灭，开始反复质问自己，哪里做错了，哪里不够优秀。太多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条橡皮筋，每一次发出去都紧紧绷着，等对方那一头拽一拽才敢松一口气。可那条橡皮筋绷久了，它是会断的呀。久而久之，你会慢慢丧失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一句平淡的评价，一条没有回复的消息，就能够轻松地击溃了你的情绪，反复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和焦虑里。所以这样看来，一直在为了让别人喜欢而活，怎么不能算上是一种隐形的精神疾病呢？之前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强大不是被所有人喜欢，而是你敢于不被所有人喜欢。其实道理都懂，做起来真的是太难了。想要彻底摆脱这种精神内耗，没有捷径，但是有三件事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做。第一点，学会课题分离。阿德勒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课题分离，说白了一句话就是，你的事儿归你，别人的事儿归别人，老天的事儿归老天。别人喜不喜欢你是别人的课题，你管不了的，也不需要管。你怎么对待自己，怎么活这一生是你的课题，别人也管不着。很多人的痛苦恰恰是把别人的课题背在了自己身上，但所有人都该学会在心里画一条线，你永远控制不了别人怎么想你，怎么看你，你唯一能够掌控的是不被别人的恶意、偏见和评价伤害了自己。第二点。

培养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不敢拒绝，不敢做自己，本质上就是一个词儿：恐惧，怕被孤立，怕被讨厌，也怕被否定。可是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被讨厌又能怎样呢？你拒绝了同事甩过来的活儿，他可能会不高兴，但是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来，不是吗？你在聚会上提前走了，有人可能会在背后蛐蛐你说你不合群，但你还是睡了一个好觉呀。你发了一条自己想发的朋友圈，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太过矫情，可是你的生活不需要他们投票的，不是吗？你会发现被人讨厌这件事儿，后果远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你的人生不会因此崩塌。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聚光灯效应，你以为全世界都在盯着你评判你，其实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压根儿就没有时间去搭理你。你以为的一次出丑，一次得罪人，在别人那里可能三秒钟就翻篇了，只有你自己反反复复的回放，也反反复复的折磨自己。所以做自己，别管别人怎么看了。当你不再刻意的去讨好所有人，不再祈求所有人喜欢，你反倒会变得松弛、通透、真实且有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点，把关注点从别人身上全部挪回自己身上。讨好型人格最累的地方在哪儿？在于你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观察别人的脸色，猜别人心里头会想什么，迎合别人的期待。往后就试着多关注一下自己，我开不开心，我累不累，这件事儿我愿不愿意去做，不要时时刻刻想着怎么让别人舒服，记住了，优先顾及自己的感受。人这一生最该讨好的从来都是你自己，慢慢的你会发现，当你开始爱自己了，全世界都会来爱你的。准确地说，当你开始爱自己了，你就不再那么需要全世界的爱了，而那种不再需要的松弛感，恰恰是让你最有吸引力的时刻。我个人挺喜欢这样的一段话的，我们曾经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里的满分答卷，你是来体验的，是来感受的，是来成为你自己的。被人喜欢固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在此之前，请首先去喜欢那个不完美，但是却很真实的自己。希望被爱是每个人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不说再见》，但是在这首歌当中还是要和你说再见了。谢谢你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7: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6: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7: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桂姐姐宣讲团来到我市高校开展宣讲。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秋月圆，红城欢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活动兼具地方特色与时尚气息，城乡处处洋溢着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19: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3: 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起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糯、农林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咩、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20: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

0: 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1: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起步，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乡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再掀全场大合唱。在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江畔流淌着高雅温馨的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乐，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江》《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2: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1: 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战：
3: 我们这场山海同乐、红城欢歌、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百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
1: 据了解，此次中秋音乐会作为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的序曲，从9月24号起至10月8号，百色还将推出百色有戏献玉精品展演、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花船巡游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整个中秋和国庆期间天天有好戏，处处有惊喜。百通场的环形舞台人气旺，解放街的三江口同样热闹。百色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在解放街三江口上演，灯谜矩阵融入中秋历史、百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半岛望月、雅韵红城活动温情上演，手工灯笼、投壶、缝制摸咩、绘制送锦团扇等民俗体验吸引男女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原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4: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小时候一样，就是很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1: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5: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曾经是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1: 百色市区的活动精彩纷呈，县域乡村同样欢歌笑语。9月24

0: 三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是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香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1: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2: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糍粑、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3: 我们各民族相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秦，
4: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0: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起步，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2: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0: 新疆游客韩女士，
5: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油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从江畔舞台到县域集市、社区广场，百色以中秋为媒，将传统民俗文化惠民、文旅消费、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有机融合，市民游客在浓厚氛围中赏月团圆、共庆佳节，红城大地处处花好月圆，家国同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近日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6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八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

0: 帷幕。全国三八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槐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代表、又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陵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三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驻村以来驻销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三八红旗手标兵田阳群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百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1: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里。群众把最要紧的事情交到你手上，你能接得住、办得好，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医者仁心，不分民族，服务群众不分地域。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百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又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六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2: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9月24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 广西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4: 设计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以全国婚假延长区。

0: 式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三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1: 记者黄叶倩。
2: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两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

0: 枯旧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落实粤桂帮扶协作部署，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百色融媒消息，为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工商预防工作，立足规范管理，突出重点，稳妥推进的工作原则，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切实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近日，百色城产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第七期工伤预防专题培训，集团建筑类子公司共100名职工参加培训。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水利部评选确定全国新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我区百色市、北流市成功入选，标志着广西水网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新华网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7日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霸气夺冠，国乒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人民网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参与者达1853家，其中直接参与者211家，间接参与者1642家，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通过 CIPS 办理跨境支付业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

0: 近万家庭团圆。参加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0: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0: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 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

0: 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仍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正午的阳光落在大地上，忙了一个上午的工作了，欢迎来到午间的休闲时光。生活偶尔有忙碌奔波，但是总有温柔的瞬间治愈我们。刚刚过完中秋的3天小长假，不知道大家的中秋是怎么度过的呢？是一家人围坐餐桌，这个吃团圆饭，然后品月饼、赏月，还是出门逛月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呢？好了，接下来呢，上3天班，然后呢，又迎来7天的超长假期。那今天有个热搜哈、叫做“这3天谁有心思上班呢？”那你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呢，天气特别的好，很适合出游哈。这个赏的月呢也是特别的美。今年15的月亮17圆，昨天晚上你有赏到那个大点红然后呢又圆又大的月亮了吗？今天啊，右江区晴天为主，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午间呢，这个体感还是偏闷热的，空气湿度呢也是有点高。不过呢，早晚呢是很凉快了。那么就全区来看哈、这个大部也是多云为主的，然后呢，贵北、贵东部分地区会有些分散的阵雨，气温的变化不大。那么短途出行的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沿途的天气变化，因为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呢，这3天请了公休，然后连起来一个超长的假期，哇，羡慕这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那么首先呢，来聚焦一下正在施工当中的盘百二级公路。那么进城的这半幅路面呢，在中秋节之前呢，已经是这个恢复正常通行了。那目前呢，只有出城方向这半幅路面呢，是一个还是有点小小拥堵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相信很快呢就会畅通无阻的哈，大家呢要保持一份耐心啊，再等候个一段时间。那么在火车站门口这里呢是接站口啊，有点拥堵，而福源院周边的一些道路，比如说呢在这个福源大酒店周边这里呢是有点车辆密集缓行。接下来关注老城区西园路的六中东门逸夫小学门口这个路段，往江边二路方向呢是有点拥堵。那么在新兴路的公园门口到市医院门口至城方向这里呢，也是有点车辆缓行。公园后门的一段路呢，也是有点车辆比较多哈。还有呢，在太平街就是美食云集的，比如说粮食炖品的这个阿雄粉店的这个路段，目前呢是拥堵的。银都的十字路口，还有森林中心城到百家汇这里呢，车辆呢也比较多。

0: 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的，今天话题的重点绕不开咱们的中秋活动哈。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过的呢？如果呢是留在百色城，哇，那可丰富了哈。又将两岸灯火璀璨，满城的都是团圆热闹的一个氛围感。你去半岛公园了吗？那么从这个中秋那天开始哈，这个半岛望月亚运红城活动呢火热开启，而且呢这个国风盛宴是这比如说呢非遗市集连续14天呢。除了市集啊，还有呢很多的 DIY 活动在中秋当晚，这个让大家呢一起呢去动手体验啊，比如说呢团扇呐、花灯啊，还有什么千人国风汉服巡游，还有一些 NPC 和跟这个德宝艾玛一起亮相，还有重磅的草坪音乐会啊，这个月下飞花令等等，很大人小孩都能够找到乐趣。现场呢还一起分着这个大月饼，哇，真的是共享中秋团圆的甜甜蜜蜜。那么解放街这一带呢同样呢也是热闹非凡的，那么那里的活动呢就是一个红色沉浸式情景剧，悦动会馆的歌声、星火又将、萌芽哈，这个精彩上演。夜晚的老街呢有红歌哈，这个有这个书画创作，红色文化和国风中秋完美的融合。漫步老街区是一边感受又将的红色历史，而一边呢欣赏古街月色，别有韵味。那么大码头三江口这边的三江映月哈，这个一起呢放河灯祈福哈，一盏盏河灯在又将缓缓的漂流，还有花船巡游，这个呢也是亮点之一。站在江边赏月，晚风拂面，很多市民朋友都说啊，这就是属于百色人的浪漫中秋。那么今天上班第一天哈，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沉浸在中秋那3天假期的快乐与那种惬意当中。

好的，来自林忆莲的飞翔。我觉得这首歌呢有一种很浪漫的气息，而且呢还很有画面感。那么刚刚过去的中秋之夜，你是在哪儿度过的呢？不少的朋友呢这个到靖西去看那里的花灯巡游。是的，靖西每年的中秋之夜的花灯呢都是朋友圈里的 C 位主角哈。那么今年靖西的花灯巡游队伍，这个官方队伍呢是从市委的大门出发，然后呢这个目的地呢是体育中心，那么图光异彩。据说呢那天晚上的游客呢突破10万人次。一场场活动呢把民俗、红色文化、夜游经济呢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呢感受到一个氛围感满满的中秋佳节。那回来上这3天班，还希望大家呢是这个坚守好岗位，那么3天班之后呢咱们又可以过国庆佳节了。那咱们白色的精彩完全是不停歇的，国庆黄金周的活动呢已经是提前官宣了，这个有的呢是延续中秋活动的热闹，而有些呢是这个国庆节专属的。那么先说一下最特别的也是大家超爱的解放街红色情景剧，在国庆期间呢是持续加场。萌芽、星火、这个又将星火觉醒，这些情景剧呢轮番上演。大家夜晚漫步百年老街，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而且呢还可以参演其中。既能玩呢还能呢这个给孩子呢去讲那一段历史岁月。除此之外呢10月2号的上午，解放街还有盘王节特色民俗活动，唱响遥相欢歌，展示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民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百色多彩的民族风情。那么半岛公园呢国风主题活动呢也会持续开放。泛木百色水岸城呢还会有一系列年轻态的活动，比如说呢动漫展，还有一些艺术展。当然那么很多朋友呢还期待当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体育中心的啤酒音乐节。这个活动呢也是持续了好几天，而且呢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天晚上呢7点到晚上10点准时开启。这个音乐的阵容，就音乐的歌手的阵容也很强大，比如说呢咱们的老乡歌手弦。

子也会到现场。现场呢有无限畅饮的啤酒，还有特色网红美食，还有千载无人机星空光影秀，还有什么天女散花、天外飞仙特技表演，灯光、音乐、晚风，还有美食，完美的适配。那么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呢，百色文旅活动持续把氛围感给你拉满哦。

0: 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

园，共建天蓝碧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12:34，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2，我是小新。那么刚刚听的这首歌哈，耳熟能详了，李克勤的《红日》。李克勤这两天呢也上热搜了，就是因为他在内蒙古包头的一场演唱会上，因为天气的原因迟到2个小时。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明星去演唱会演出迟到2个小时。但是呢，他迟到2个小时，观众哈并没有埋怨他，而是在现场等到了午夜。因为他在赶路的过程当中呢，就通过视频告知大家说自己呢正在赶往现场，而且呢这个中途呢还换来换去的，就是蛮囧的，这人在囧途。那现场的观众呢也很理解。他到了现场之后呢，向观众这个鞠躬道歉，连说了6-7声对不起，然后呢又连唱了好几首歌曲。评论区里面呢就有人说哈，这个真的是双向奔赴，一个呢拼命的赶路，一个呢愿意等待，这种双向奔赴还是挺令人感动的。李克勤呢也很敬业，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真诚是最好的必杀技。Hello， 12:36，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你度过回家的这段路呢，能够变得更加的有趣啊。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哈。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在盘百二级路出城方向，就是在那个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是车辆这个排着长队缓慢通行，而进城是已经正常放开了，就已经是可以很顺利的进城了。那么火车站门口呢是接站口这里呢车辆比较多，而老城区这里呢是东风十字路口，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的车辆都是挺多的，尤其是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拥堵，到了在这个纳皮夹的桥头这里了。另外呢又一附院的门口呢也是车辆缓行。中山二路尾，也就是欧锦花园的门口，往城西小学路口这个位置呢是车多缓行。中山一路呢是中山广场百色中学门口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比较多，而在太平街下坡的这个路段呢也是有点车辆密集的情况。

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来聊聊相关的这个文旅话题哈，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呢，咱们广西全区推出29项主题1000多场次的活动，多部门联动，把吃玩逛消费打包在一起，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根据商务部门的监测，中秋假期全区超过180家重点商超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的数据显示，广西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夜间消费尤其火爆，夜市、夜游、餐饮市集人气爆棚。这次活动呢，覆盖6大消费板块，文旅部门配套放出160多项惠民福利，景区门票打折，酒店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让大家出门游玩更划算。住建部门金秋住房消费季同步开启，符合条件购房者最高可叠加享受30000元的购房补贴。那么各地的玩法不同哈、那咱们百色的活动呢，刚才节目的前半部分呢，也和大家呢来进行一个回顾。那么另外呢，在南宁推出消费地图，梧州呢在骑楼城上演国风古戏，青州推出票根福利，凭游船的票可以享受商家的优惠等等。飞猪的数据显示，中秋当天广西人旅游的人次同比增长25.8%，旅游消费同步上扬，酒店住宿订单也是大幅上涨。

0: 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中秋假期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国庆黄金周的到来，还有没有在抢票在候补的朋友们呢？最近呢，短视频平台流传一个抢票偏方，说啊，不停的在12306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是真的吗？那一些网友呢就跟风的尝试哈。对此呢，12306官方已经辟谣了，说这个说法呢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谣言。铁路客服明确说明，候补购票是系统全自动兑现，依靠旅客退票、列车增开班次来释放票源，后台留言发消息完全没有办法干预系统出票。个别网友留言后刚好候补成功，仅仅是巧合，不存在留言加速的通道。而且呢，12306也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平台合作，网上那些所谓的抢票加速包、候补管家、付费捡漏服务全部都是虚假宣传，不仅不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还会泄露个人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这些，甚至呢还会出现订单出错、购票失败的情况。在这儿呢，小心给大家科普一个正确的候补小技巧，就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可以一次性勾选这个最多的备选的车次，也可以尝试购买前面几站的全程车票，提高兑现的概率。那候补订单成功或者失败呢，系统都会通过短信、官方的 APP 来推送消息提醒你的。那么购票呢，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网，不要相信网络上各种五花八门的抢票偏方，不要花钱购买所谓的加速服务，避免财产损失、信息泄露。国庆车票很紧张，大家呢要提前做好行程的规划，理性候补。

除了出门游玩之外呀，看电影也是假期的热门选择。中秋档电影刚刚收官，国庆档已经开启预售了。截止到昨天呢，2026国庆档新片预售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多部影片呢开启了点映。目前啊，预售榜单前三名分别是亲子动画《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刑侦影片《神探之痕迹》，以及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今年国庆档的影片题材非常的丰富啊，合家欢动画、悬疑、刑侦、现实喜剧、灾难、动作影片一应俱全。那不管是带小朋友全家观影，还是朋友结伴看悬疑大片，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影片。除此之外呢，像《重生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影片呢，也要在国庆档上映。

中秋节过完了，那朋友们家里都还囤着不少的月饼吧？那些朋友就感到很疑惑，就说啊，吃不完的月饼能不能放冰箱保存呢？分情况哦。其实像咱们普通的广式月饼，它的饼皮油润，密封完好，在保质期之内阴凉干燥常温存放的就可以了。放进冰箱的低温环境，月饼里面的淀粉会老化，这个反而呢会显得饼皮变硬，口感变差，还容易吸附冰箱里其他食物的异味。但是呢，冰皮月饼鲜肉月饼不一样，水分高，容易变质，开封之后呢一定要密封冷藏，尽快吃完。那不管是哪一类月饼哈，如果发现饼皮这个发霉，馅料发黏，有酸味，那就要直接丢掉了。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哈。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蒸熟的螃蟹壳里有一层像鸡蛋白一样白白的固体，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吃呢？其实啊，这个呢是蟹膏蛋白，是螃蟹体内的蛋白质，蒸熟之后凝固形成，完全可以放心食用。它不是有害物质，也不是寄生虫，反而呢它是螃蟹鲜美的其中的一部分。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这个螃蟹一定要彻底蒸熟，死蟹不要食用。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坚持2天半，又可以迎来7天的长假喽。好吧，那么祝各位午安了，马卡巴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儿不见不散。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汤。

0: 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

0: 10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1: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4: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1: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5: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

0: 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座独一无二的游乐场，藏着纯粹的欢喜，青涩的心动，还有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今天我们重温谢霆锋的《游乐场》，轻快通透的旋律轻易就能拉回年少懵懂的岁月。人生就像一场游乐园之旅，有热闹喧嚣的奔赴，有短暂美好的邂逅，也有曲终人散的坦然。

谢霆锋游乐场，时光从不等人，游乐场的烟火会落幕，年少的光景会走远，长大后才明白，所有无忧无虑的时光，转瞬即逝的美好，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限定温柔。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青春碎片，终将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治愈的回忆。旋律不老，时光不负，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藏初心。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

0: 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之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5: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桂姐接宣讲团来到我市高校开展宣讲。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秋月圆，红城欢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活动兼具地方特色与时尚气息，城乡处处洋溢着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6: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5: 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启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络、龙鳞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妹、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7: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5: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

0: 弦子、回声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再掀全场大合唱。在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江畔流淌着高雅温馨的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乐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江》《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1: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0: 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湛：
2: 我们这场山海同乐红城欢歌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百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
0: 据了解，此次中秋音乐会作为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的序曲，从9月24号起至10月8号，百色还将推出百色有戏献玉精品展演、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花船巡游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整个中秋和国庆期间天天有好戏，处处有惊喜。百通场的环形舞台人气旺，解放街的三江口同样热闹。百色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在解放街三江口上演，灯谜矩阵融入中秋历史、百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与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原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3: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小时候一样，就是很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0: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农运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4: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曾经是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0: 百色市区的活动精彩纷呈，信誉乡村同样欢歌笑语。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乡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5: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 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

0: 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1: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糍粑、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2: 我们各民族相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琴：
3: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0: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起步。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1: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0: 新疆游客韩女士：
4: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从江畔舞台到县域集市、社区广场，百色以中秋为媒，将传统民俗文化惠民、文旅消费、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有机融合，市民游客在浓厚氛围中赏月团圆、共庆佳节，红城大地处处花好月圆，家国同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近日，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6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八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全国38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38红旗集体代表、右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3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年

0: 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驻村以来驻销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三八红旗手标兵田阳群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百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1: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

0: 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百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又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六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2: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1: 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9月24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4: 设计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3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1: 记者黄叶倩：
5: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2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7: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6: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7: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8: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6: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给我！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七天假，高速又免费通行，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自驾出行的计划。假期自驾出行，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在出发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功课做足，围着车子仔细检查一遍，轮胎、胎压、冷却液、刹车系统、车灯这几样啊，都得逐一确认没有问题。另外还要特别叮嘱一句，车里边啊，千万别放打火机、罐装喷雾、香水瓶这些东西，大太阳一暴晒，温度升高即引发爆炸起火。那咱们开上高速之后，就要学会劳逸结合，连续开车满4个小时，无论如何都得休息20分钟以上。几个人同行的话，就轮流换着开，可千万别逞强疲劳驾驶哦。要是碰上堵车，记得关上车窗，打开外循环。如果是隧道内堵车，就要关上车窗，打开内循环。雨天行车的话，跟前面的车咱们要拉开安全距离，不急刹车，不随意变道。再说一个特别实用的小问题啊，早晚温差大，车窗呢特别容易起雾。天冷的时候直接开除雾加暖风，闷热潮湿的天气呢就开制冷配上除雾挡，雾气啊很快就能散干净，视线清晰了，开车才踏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稳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足。

get it.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

0: 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中秋节，百色依托丰厚的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结合中秋节传统习俗，推出了一系列国风文化加民俗文化加红色文化加时尚文化活动，打造出了近年来最火热的中秋节，实现了引客入百的目标。国庆长假将至，百色将延续中秋节的火热氛围，继续以一系列丰富的文体旅活动拉动假日消费增长。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季广西苹果市足协杯8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8轮30余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交通创新大赛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国际赛道创新赛道决赛日前在南宁落幕，标志着本届大赛全部赛程收官。本届大赛设10站创新2大赛道，凭借高规格、广覆盖、专业性强的特点，全面聚焦交通领域技术创新研发与落地应用，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超450个项目，近2700人次参赛。参赛团队涵盖国内外高校、交通行业科研院所及全球各地专业创新团队。新华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人民网消息，9月27日，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发挥出色，共夺得12枚金牌。截至27日比赛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潘鹏展带来《我爱你，我的国》。这首歌以个人的成长视角切入，从孩童时期对家国的懵懂认知，延伸到见证祖国风雨后的发展，传递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当下的坚定与对未来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黄子弘凡带来《勿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带来的《勿忘》。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沉湎伤痛的挽歌，而是一曲以柔克刚的和平宣言，用年轻的声线传递出对历史的铭记与对当下和平的珍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雨昕带来《守望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雨昕带来的《守望者》。这首歌通过红船、旗帜等意象，追忆红色岁月，歌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永不褪色的信仰。下一首歌来听简弘毅带来《脊梁》。

刚才听这首歌，以山河历史与平凡英雄为意象，用诗化的语言和恢宏的旋律致敬那些在烽火岁月。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时代节拍和弯曲风采的主旋律歌曲，是青年的奋斗之歌，昂扬的旋律和振奋的人心的歌词，发自肺腑的演唱，十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

0: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9: 这里是 FM105.2，
10: 资讯抢先听。
11: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百色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暨百城街道文明社区雅居中秋非遗筑同心活动在百色城区滨江公园举办。活动中，宣讲人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向大家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田东县深入学习贯彻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卫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优势。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7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中秋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开启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监测显示，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0%。新华网消息，9月28日，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

0: 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人民网消息，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27日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7次在奥赛登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千里江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

0: 繁盛的花开满了千重。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厚重深沉的歌词与激昂动人的旋律，艺术化地勾勒出英烈们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英雄画卷，让今天的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英烈精神的回响。下一首歌来听阿云嘎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阿云嘎带来的《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这首歌以渺小的心汇入银河等比喻，把个人对祖国的依恋具象化，以黑暗中的光、漂泊中的暗等意象，传递出祖国作为精神支撑的力量感。阿云嘎用兼具力量感和柔情的声线，把赤诚的家国情怀唱得真挚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前奏的号角声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让整首歌曲既有催人共情的柔软，又满含热血的力量，把对英雄的缅怀与敬意表达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岩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衍带来的《华夏》。这首歌把说唱和传统乐风结合，歌颂华夏大地与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落实粤桂帮扶协作部署，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百色融媒消息，为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工商预防工作，立足规范管理，突出重点，稳妥推进的工作原则，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切实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近日百色城产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第7期工伤预防专题培训，集团建筑类子公司共100名职工参加培训。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水利部评选确定全国新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我区百色市、北流市成功入选，标志着广西水网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新华网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7日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霸气夺冠，国乒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人民网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参与者达1853家，其中直接参与者211家，间接参与者1642家。

0: 家，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通过 CIPS 办理跨境支付业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少年中国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一湾潮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一湾潮起》，充满活力的嗓音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的蓬勃发展与希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俊凯带来《白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俊凯带来的《白鸽》，歌词以白鸽争流的经典意象为核心，将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结合，传递出青年一代不负韶华、奋勇向前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凤凰传奇带来《山河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大气磅礴的唱词，浓郁的中国风编曲，共同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巍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追梦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由百色市总工会主办，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承办的2026年百色工会系统精神业务技能竞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76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经过激烈角逐，田东县总工会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荣获团体赛一等奖。广西百色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代表队、右江区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赛二等奖。百色市教育工会代表队、百色市中医医院工会委员会代表队荣获团体赛三等奖。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移动公司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多形式组织开展

0: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技术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也是广西选手在该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至此，中国队实现技术项目5连冠。新华网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日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人民网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2027年研考招生工作。根据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每日9点至22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这个中秋佳节，是不是不少朋友接连赴宴，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呀？节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自己的体重悄悄往上走了，血糖也容易忽高忽低。很多人都以为容易拉高血糖的主食无非就是米饭、馒头、面条，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还有几样很常见的食物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食物升糖啊，不光看甜不甜，有些吃起来不甜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淀粉糊化程度变高，人体消化吸收变快，血糖一样会快速往上冲。还有食物当中如果油脂含量高，还会延缓糖分代谢，让血糖居高不下。所以啊，咱们挑选食物时不能单凭嘴巴尝着甜不甜来判断。咱们先来说说小米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喝，总觉得喝粥养胃，但是小米粥熬得越软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喝进肚子里啊，吸收特别快，跟喝糖水差别并不大，所以不建议顿顿都大量喝。再就是早餐摊上很受欢迎的葱油饼，闻着又香又脆，它呢用的是精致面粉，制作过程当中还要反复刷油，属于典型的糖油组合。精致淀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双重作用之下，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大。还有呢，就是油条，同样是油炸面食，高温油炸之后，淀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升糖速度啊，甚至比白馒头还要厉害。虽然吃起来香，可并不适合经常拿来当早餐。再说说红薯，很多人把它当成粗粮就放开吃，粗粮不等于可以无限吃。红薯本身呢，含有不少的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糖分。尤其是烤红薯，经过烘烤，糖分进一步浓缩，升糖会更快。咱们如果要是控糖的话，那只能少量吃一小块，可不能当成主食敞开肚皮吃的。再来讲讲泡面，油炸面饼配上高盐高糖的调料包，膳食纤维又少。膳食纤维呢，就像一层缓冲垫，缺少了它，糖分就会毫无阻碍地被身体吸收，吃完血糖一下子就往上窜了。能少吃咱们就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嘴馋，偶尔吃一回，那个汤汁啊千万不要喝，会加重身体负担的。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蛋炒饭，看着有蛋有菜，感觉营养很丰富，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白米饭加上

0: 量油脂翻炒而成。我们都知道，油脂会减慢身体的代谢速度，而米饭本身升糖就快，再裹上一层油脂，血糖回落也会变得很慢，所以升糖效果就直接翻倍了。最后呢，就是甜粽子。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煮熟之后特别容易消化，再加上蜜枣、豆沙这些甜馅料，糖分叠加在了一起。想吃粽子啊，咱们尽量选咸口的。吃完之后，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就要适当的减少摄入量了。小米粥、葱油饼、油条、红薯泡面、蛋炒饭、甜粽子，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口都不能碰，只是咱们得心里有数，平时尽量少吃，把控好分量，才能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这些需要多加留意的主食，那平时我们该多吃些什么呢？想要做好调理，补充优质蛋白质就很关键。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原料，饮食当中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至于吃吃喝喝只长脂肪不长力气。优质蛋白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着吃，营养会更加全面。大家不用一味追求燕窝、海参这类昂贵的食材，咱们普通家常食材就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啊，一定要多吃，哪怕一周只吃一次，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不错的身体状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种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食物，燕窝、海参啊都不在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食物。那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起，毛豆，豆类里的蛋白质黑马。毛豆每100克含有约13克的蛋白质，是比较少见的优质植物蛋白，而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别看这平平无奇，其实啊，补充蛋白质十分实在。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朋友，毛豆一定要安排上。第九名，希腊酸奶，杯子里的液态蛋白。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说是普通酸奶的2倍，它富含的乳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如果早上没时间准备早餐，来上一杯希腊酸奶，淋上紫苏油，这就是补充优质蛋白非常好的吃法。第八名，鹰嘴豆，也可以称之为力量豆。鹰嘴豆每100克含蛋白质大约有19克，赖氨酸含量充足，咱们一日三餐常吃的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刚好缺这种氨基酸，鹰嘴豆正好可以补上，煲汤、做豆泥、拌沙拉，饱腹感十足，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推荐家中可以常备。第七名，豆腐，日常必备的植物蛋白来源。豆腐每100克蛋白质约12克，大豆蛋白是稀缺的植物完全蛋白，各种氨基酸都很齐全，炒菜、炖汤、凉拌都非常合适，尤其是40岁上下的朋友，豆腐一定要多吃。第六名，海虾，海鲜里的高蛋白优选。每100克虾肉含有18至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比例，清炒、白灼、水煮，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爱吃。第五名的就是瘦牛肉，优质蛋白好物。瘦牛肉每100克蛋白质有20至22克富含亮氨酸，它是肌肉合成的重要营养成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一周至少要吃2到3次。第四名，鸡胸肉，健身圈封神的白肉之王。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约有30克，脂肪却只有3克，支链氨基酸含量在肉类里名列前茅。第三名呢，三文鱼，蛋白质界的全能选手。三文鱼每100克蛋白质约有20克，谷氨酰胺含量丰富，氨基酸种类完整，关键还有丰富的欧米伽3，清煮或者是香煎都很好。第二名，鸡蛋，这可是蛋白界的黄金标准。鸡蛋蛋白氨基酸如果评分的话，它可以近乎满分，营养学上长期作为评判蛋白质品质的参考标准。一个鸡蛋大约有6至7克的蛋白质，每天

吃1到2个鸡蛋，实惠好吸收，坚持每天吃鸡蛋对身体很有益处。第一名，小麦胚芽。很多人是不是只听过燕麦、藜麦？其实啊，小麦胚芽才是真正的谷物营养黄金，千斤小麦才能凝出小麦胚芽，它可是小麦的核心存在，集中了干小麦97%的营养精华，非常的珍贵。关键它优质植物蛋白含量比鸡蛋牛奶高出好几倍，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33.5克，相当于5-6碗米饭那么多，而且是天然的谷物蛋白，吃了好消化。小麦胚芽同时富含维生素 D、C 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做到吃一口补多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里只有小麦胚芽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完整的营养，吃的才放心。节后调理啊，不必刻意节食挨饿，搞懂食物升糖的小常识，少吃升糖快的食物，搭配好这些优质蛋白，吃得均衡，身体才会舒服安稳。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

0: 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9: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7: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0: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7: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1: 北京时间18:30，
1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

0: 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 就把这个

0: 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十家灯塔工厂就有六家来自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0: 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

0: 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 2.3 倍和 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官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

0: 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

0: 快慢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席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这个中秋佳节，是不是不少朋友接连赴宴，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呀？节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自己的体重悄悄往上走了，血糖也容易忽高忽低。很多人都以为容易拉高血糖的主食无非就是米饭、馒头、面条，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还有几样很常见的食物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食物升糖啊，不光看甜不甜，有些吃起来不甜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淀粉糊化程度变高，人体消化吸收变快，血糖一样会快速往上冲。还有食物当中如果油脂含量高，还会延缓糖分代谢，让血糖居高不下。所以啊，咱们挑选食物时不能单凭嘴巴尝着甜不甜来判断。咱们先来说说小米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喝，总觉得喝粥养胃，但是小米粥熬得越软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喝进肚子里啊，吸收特别快，跟喝糖水差别并不大，所以不建议顿顿都大量喝。再就是早餐摊上很受欢迎的葱油饼，闻着又香又脆，它呢用的是精致面粉，制作过程当中还要反复刷油，属于典型的糖油组合。精致淀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双重作用之下，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大。还有呢，就是油条，同样是油炸面食，高温油炸之后，淀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升糖速度啊，甚至比白馒头还要厉害。虽然吃起来香，可并不适合经常拿来当早餐。再说说红薯，很多人把它当成粗粮就放开吃，粗粮不等于可以无限吃。红薯本身呢，含有不少的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糖分。尤其是烤红薯，经过烘烤，糖分进一步浓缩，升糖会更快。咱们如果要是控糖的话，那只能少量吃一小块，可不能当成主食敞开肚皮吃的。再来讲讲泡面，油炸面饼配

0: 上高盐高糖的调料包，膳食纤维又少。膳食纤维呢，就像一层缓冲垫，缺少了它，糖分就会毫无阻碍地被身体吸收，吃完血糖一下子就往上窜了。能少吃咱们就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嘴馋，偶尔吃一回，那个汤汁啊千万不要喝，会加重身体负担的。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蛋炒饭，看着有蛋有菜，感觉营养很丰富，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白米饭加上大量油脂翻炒而成。我们都知道油脂会减慢身体的代谢速度，而米饭本身升糖就快，再裹上一层油脂，血糖回落也会变得很慢，所以升糖效果就直接翻倍了。最后呢，就是甜粽子。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煮熟之后特别容易消化，再加上蜜枣、豆沙这些甜馅料，糖分叠加在了一起。想吃粽子啊，咱们尽量选咸口的。吃完之后，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就要适当的减少摄入量了。小米粥、葱油饼、油条、红薯泡面、蛋炒饭、甜粽子，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口都不能碰，只是咱们得心里有数，平时尽量少吃，把控好分量，才能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这些需要多加留意的主食，那平时我们该多吃些什么呢？想要做好调理，补充优质蛋白质就很关键。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原料，饮食当中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至于吃吃喝喝只长脂肪不长力气。优质蛋白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着吃，营养会更加全面。大家不用一味追求燕窝、海参这类昂贵的食材，咱们普通家常食材就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啊，一定要多吃，哪怕一周只吃一次，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不错的身体状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种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食物，燕窝、海参啊都不在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食物。那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起，毛豆。豆类里的蛋白质黑马，毛豆每100克含有约13克的蛋白质，是比较少见的优质植物蛋白，而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别看着平平无奇，其实啊，补充蛋白质十分实在。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朋友，毛豆一定要安排上。第九名，希腊酸奶。杯子里的液态蛋白，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说是普通酸奶的2倍，它富含的乳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如果早上没时间准备早餐，来上一杯希腊酸奶，淋上紫苏油，这就是补充优质蛋白非常好的吃法。第八名，鹰嘴豆，也可以称之为力量豆。鹰嘴豆每100克含蛋白质大约有19克，赖氨酸含量充足，咱们一日三餐常吃的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刚好缺这种氨基酸，鹰嘴豆正好可以补上。煲汤、做豆泥、拌沙拉，饱腹感十足，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推荐家中可以常备。第七名，豆腐，日常必备的植物蛋白来源。豆腐每100克蛋白质约12克，大豆蛋白是稀缺的植物完全蛋白，各种氨基酸都很齐全，炒菜、炖汤、凉拌都非常合适，尤其是40岁上下的朋友，豆腐一定要多吃。第六名，海虾，海鲜里的高蛋白优选。每100克虾肉含有18至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比例，清炒、白灼、水煮，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爱吃。第五名的就是瘦牛肉，优质蛋白好物。瘦牛肉每100克蛋白质有20至22克，富含亮氨酸，它是肌肉合成的重要营养成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一周至少要吃2到3次。第四名，鸡胸肉，健身圈封神的白肉之王。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约有30克，脂肪却只有3克，支链氨基酸含量在肉类里名列前茅。第三。

名呢？三文鱼，蛋白质界的全能选手。三文鱼每100克蛋白质约有20克，谷氨酰胺含量丰富，氨基酸种类完整，关键还有丰富的欧米伽三，清煮或者是香煎都很好。第二名，鸡蛋，这可是蛋白界的黄金标准。鸡蛋蛋白氨基酸如果评分的话，它可以近乎满分，营养学上长期作为评判蛋白质品质的参考标准。一个鸡蛋大约有6至7克的蛋白质，每天吃1到2个鸡蛋，实惠好吸收，坚持每天吃鸡蛋对身体很有益处。第一名，小麦胚芽。很多人是不是只听过燕麦、藜麦？其实啊，小麦胚芽才是真正的谷物营养黄金，千斤小麦才能凝出小麦胚芽，它可是小麦的核心存在，集中了干小麦97%的营养精华，非常的珍贵。关键它优质植物蛋白含量比鸡蛋牛奶高出好几倍，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33.5克，相当于5-6碗米饭那么多，而且是天然的谷物蛋白，吃了好消化。小麦胚芽同时富含维生素 D、C 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做到吃一口补多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里只有小麦胚芽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完整的营养，吃的才放心。节后调理啊，不必刻意节食挨饿，搞懂食物升糖的小常识，少吃升糖快的食物，搭配好这些优质蛋白，吃得均衡，身体才会舒服安稳。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

0: 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
1: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
0: 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赛项五连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广西不断建强重大科研平台，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依托区位优势，打通中国与东盟技术双向转移通道，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3: 在九月举办的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榜挂帅应用场景对外发布，覆盖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7个东盟国家。跨境接榜挂帅就是东盟国家提出需求，广西梳理需求清单并搭建对接平台，集聚中国优质创新资源，联合攻关解决问题，促进技术供给和应用场景的高效对接。针对老挝民航局亟待解决的机场道面智能巡检难题，广西交投集团技术团队现场响应，双方达成联合攻关意向。广西交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宇：
4: 我们将按照老挝方的管理需要、管理需求和他实际的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管理上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3: 在深化对外科创合作的同时，广西也持续做强本土创新根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取得新进展。出台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首次突破复杂矿多金属高效分离技术、关键金属回收率及能耗指标国际领先，研制生产6N 级超高纯稀土粉体材料，成功应用于先进制程半导体抛光材料、高功率激光光纤等高精尖领域，实现。

0: 了关键材料的自主可控与进口替代。近日，广西铜产业链、关键金属产业链两场合作对接会在南宁举办，会议聚焦有色金属上下游协同，聚力建设面向东盟的有色金属产业集聚高地。南丹县正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梦远：
1: 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深耕基于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向这个高纯产品、高精尖产品进行开发和研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打向这个国内市场，给客户带来更多更优质的高精尖的产品。
0: 平台搭起来，技术用起来。当前广西正不断完善科技创新载体，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重大专项，同时依托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平台优势，落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创新路径，为中国东盟跨境技术转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范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李克纯：
2: 广西正加快建设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新材料检测中心等平台，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冶金、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应用。
0: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主任、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
3: 我们将组织中国的优势科研力量与东盟的科研团队协同攻坚，未来三年联合实施100个以上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应用攻关项目，共同开发适配东盟语种的行业垂类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南宁市城中村土地得到市场青睐，实现溢价出让，区位好、品质高、配套完善的好房子项目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可。韦涛来到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半岛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体情况，实地查看南宁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第四代住宅样板房，了解南宁市好房子项目建设整体规划布局及建设销售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房地产和建筑业既是城市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有力推动房地产实现结构性修复，强化建筑业纾困解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认识，直面困难挑战，强化精准施策，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房地产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主动适应房地产828新政，坚决抓好政策落实落地，稳妥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持续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商品房，特别是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多项发力，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要扎实推进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抢抓国家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良性商业闭环。要服务好建筑业企业，精准帮扶纾困解难，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谋划算力网、电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建筑业稳步向好发展。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

0: 统筹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座谈会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广西金融监管局、南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和银行代表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也是广西选手在该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至此，中国队实现砌筑项目5连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砌筑项目为单人赛，比赛中选手需根据题目，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现场提供的砖块和砂浆等材料，完成石涂、放样、切割、砌筑、抹灰、勾缝、清洁等工序。比赛中，黄瑞强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按要求完成全部比赛任务，最终夺得该项目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
0: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金融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同时公布广西金融业发展主要指标，到2030年，广西力争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000亿元，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广西将持续推进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聚焦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中心，同时持续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外债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办理试点政策落地，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扩面提质，打造外籍来华人员无障碍支付服务区，开展东盟人员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推进中国与东盟跨境移动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在加强面向东盟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方面，广西将用好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接构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纠纷化解、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协作。近年来，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赋能已成为广西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规划提出，广西将夯实 AI 加金融融合发展底座，高质量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网络，支持南宁先行先试，加快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智能投顾、智能合规等核心业务场景的深入应用，升级汇小二、北部湾港航融等跨境金融智能平台，加强 AI 金融伦理治理，构建 AI 加金融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将在15-5期间打造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人工智能领域基金集群，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贷、算力贷等信贷产品，用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这些举措对于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的 AI 加金融产业生态都将是利好。
1: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自治区

0: 与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开启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监测显示，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 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 41%。本次假期，广西聚焦入境、服务、住房、文娱、体旅等六大消费板块，推出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文旅部门释放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住建部门启动金秋住房消费季，购买新建商品房最高可叠加享受30,000元补贴。全区各地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积极联动，推出多种形式活动，营造浓厚中秋假期消费氛围。南宁发布消费地图与游玩专线，梧州、贺州、河池、玉林等地轮番上演非遗市集、IP 巡游、古风雅集、夜市歌会。钦州创新票根经济，凭平陆运河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户专属优惠。飞猪数据显示，中秋当日广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 25.8%， 旅游消费同步上扬，其中住宿人次增长 56.12%。 夜间消费成为假日一大亮点，各地盘活夜市、步行街、文旅街区将演绎市集、打卡互动融入夜间场景。南宁多点布局夜间消费集聚区，梧州骑楼城、玉林十字街、北海侨港风情街等街区人气爆棚。商务监测显示，全区30条重点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18%、 14%。 部分核心商圈步行街客流营收实现翻倍。美团数据显示，广西夜间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 48.2%。各类消费券精准投放，激活刚需市场。广西推出餐饮、住宿、电商、数字人民币红包等多类消费券，创新票根当前花模式，多地因地制宜发放多档位惠民补贴，覆盖商超、餐饮、汽车、家电等领域，部分地区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假期餐饮、住宿消费回暖明显，粮油食品、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商品销售普遍走高。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借政策东风持续释放潜力，桂林、北海、河池等多地把展销开进社区乡镇，叠加企业让利、金融贴息等多重福利。截至目前，2026年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补贴商品610万件，拉动销售额365.3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达10.28万辆，拉动销售额96.23亿元。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白皮书全书系统介绍了2016至2025年广西促进男女平等和儿童优先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十年来，广西推动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妇女儿童共享发展成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村级就业社保服务平台等载体，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促进妇女就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文化旅游、民族手工编织等业态，助力妇女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金波。
4: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广西女性就业比例保持在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0.12%，八桂巧娘辅色带动超10万名妇女创业就业，美丽工坊帮扶1300余名残疾妇女稳定增收。
3: 十年来，广西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全区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位居全国前列，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婴儿、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省份前列。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开展出生缺陷惠民项目及地贫防控五项免费技术服务，打造地贫防治广西模式。2021年以来投入

0: 区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连续七年呢、低于万分之零点三，持续实现了零出生的防控目标。截止2025年底，累计完成地贫造血干细胞移植2296例，年移植量啊位居全国首位。
1: 教育保障更加坚实。十年来，广西春蕾计划累计筹集约5193万元，资助2.3万多名困境女童重返校园。十四五期间，全区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在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的同时，广西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截至目前，已有九个县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区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八桂新力量汇聚建设力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桂林泉州灌阳兴安举行。启动仪式上，新媒体行业代表分享红色故事传播经验，以青春视角讲述长征精神。与会代表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深切感悟革命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到沿线山村开展结对帮扶、电商直播、公益培训等活动，在重温革命岁月中汲取奋进动能。
4: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商务厅、南宁海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六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工作方案》，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三大片区稳慎开展境外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方案明确，再制造产品不等于旧货，是境外通过专业化修复、升级改造，质量安全、环保性能不低于原型新品的产品。进口产品需提供境外再制造厂商出具的出厂检验报告或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在产品显著位置标注可永久保持的再制造产品字样及一物一码编码信息。经营者还要主动向客户告知产品属性。试点实行产品、企业一物一码三张清单核心制度。本次试点严格执行国家98项进口再制造产品清单，覆盖起重机械、办公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品类。清单内产品进口不适用我国禁止或限制旧机电产品进口的相关措施，同时划定刚性约束，汽车零部件类进口产品不得用于新车装配制造，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机需同时遵守两用物项进口相关规定。产品清单的制定与调整权在国家部委，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产品范围。企业需注册在广西自贸试验区，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三年内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签署合规承诺书方可纳入企业清单。所有进口产品落实一物一码管理，报关前按批次完成报备，企业搭建信息化追溯系统，完整记录境外采购、检验检测、通关入库、境内销售使用全流程，确保产品流向可查、质量可控、责任可追。我区建立广西自贸试验区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联合监管机制，由自治区商务厅自贸办牵头，海关、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依职责协同监管，各片区管委会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构建政府监督、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共治监管格局，对台账不全、标注告知不到位等轻微违规实行限期整改，对虚假申报、伪造旧机电、洋垃圾入境等严重行为，将企业移除清。

0: 单，并设置1至2年不等的禁止重新申请期限，严防借再制造名义违规进口废旧物资。方案构建起进口报备、通关验放、流通使用全生命周期监管闭环，实现管得住、放得开、能追溯、可评估。下一步将推动政策落地实施，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开展业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助力面向东盟跨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1: 广汽台消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交通创新大赛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国际赛道创新赛道决赛日前在南宁落幕，标志着本届大赛全部赛程收官。本届大赛设实战、创新两大赛道，凭借高规格、广覆盖、专业性强的特点，全面聚焦交通领域技术创新研发与落地应用，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超450个项目近2700人次参赛。参赛团队涵盖国内外高校、交通行业科研院所及全球各地专业创新团队。据了解，大赛实战赛道已于9月19号在南宁率先完赛，该赛道集结全国4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参赛团队聚焦高速公路违法停车、逆行、抛洒物、行人侵入、烟火等5类交通安全风险场景，依托真实道路监控视频开展算法实战比拼，重点考核智能识别的检出率、准确率与响应速度。针对传统交通监管盲区多、响应慢、人工成本高等行业痛点，各团队通过全流程算法识别、智能自动预警实战攻关，输出多元化高速安全运营解决方案，推动 AI 技术在交通领域的落地应用。同步开展的创新赛道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创新应用，吸引160多支国内外优质队伍参赛。赛事实现了从海选比拼到实景验收的升级，一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智慧交通方案有望在广西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试点落地，并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赋能区域合作，为广西建设交通强区、推进交通领域数字化转型、深化面向东盟的数字交通合作提供坚实支撑。
0: 9月27号，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开始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白龙核电1期工程由单机组建设转入双机组全面建设新阶段。1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将对优化广西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1: 近日，水利部评选确定全国新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我区百色市、北流市成功入选，标志着广西水网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0: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2: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岑慧、林柱、农批员报道。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从站台到社区，从急救培训到日常帮扶，志愿服务已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认领，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社会自觉的深刻善变。这不仅是服务时长的累积与社会群体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地的时代构筑。万千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河，正以润物无声的文明滋养，为这座红城镌刻下最温暖的民生底色。6年前，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如今，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角落。每周三、周六晚上7点半，城区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瑜。
3: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0: 2019年，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6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4: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0: 在百色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1年，每天面对不同旅客。

0: 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百色站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百色市文联高级技师杨文勇：
1: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0: 解放街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红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黄全贵：
2: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百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0: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市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为市民熟悉的依靠。百色民族艺术剧院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科学技术协会干部韦红日：
3: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啊，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啊，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0: 市民农阿姨：
4: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啊，我们就来找你们喽。
3: 是啊是啊，我再见。
4: 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啊。
0: 六年的时间，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七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 1.1 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益。黄文秀姐姐黄爱娟：
5: 看到这么多队伍能够以文秀之名去服务群众，我心里呢特别的温暖。文秀呢曾说他要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第48支队伍就在我们身边，是每一位愿意去办实事、愿意去伸手助人的每一位普通人。我想如果文秀看得到，他会笑着说他要加入。
6: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7: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右江河谷稻浪翻滚，山间又香四溢，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右江区汉种优质稻开镰测产，西林县机械收割，无人机转运，苹果市蜜柚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稻谷、蜜柚、八角等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在右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千亩汉种优质稻熟透田间。9月21号，农技人员挥镰割稻，机械脱粒，称重测水，逐项测产。右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8: 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汉种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7: 右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是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右江区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汉种优质稻，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农户既收粮又卖菜。今年右江区汉种优质稻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广西深百和右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兴基地经理张辉：
9: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啊，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也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7: 在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无人机随即升空，把一袋袋稻谷调运到村部运动场和农户屋顶晾晒。这次收割覆盖全村101户农户的约170亩水稻，3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欧：
10: 现在群众种水稻引进机盖收割和无人机调运，省心又省力，收完直接来村库晾晒，不像以前人力背扛。
7: 运输不便曾是制约当地水稻生产的难题，西林县立足山区实际，推广适配田间的农机装备，打通收割转运全链条，减少粮食损耗。粮食稳产的同时，特色产业也在为丰收加码。在苹果市四塘镇龙盘村红心蜜柚基地，工人穿梭柚林，采摘、装篮、装车，一车车蜜柚发往各地市场。今年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1200多亩，总产量可达650万斤。苹果

0: 我是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户张光强。
1: 主要是线上线下周边的超市、外地的客商，还有周边的一些群众啊，这些
0: 果园丰收之外，生态优势同样在转化为丰收红利。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上牟村苗里屯，连片八角林硕果满枝，村民抬手清摘，顺势履收。目前凌云县八角种植面积17.5万亩，覆盖1.55万户农户。通过低产林改造、综合抚育提质，全县八角挂果率提升。当地还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八角香精、八角调味品，延伸产业链条。凌云县八角种植户杨女士：
2: 这一片八角大概30亩，产量大概15万斤左右。看着满山的八角丰收，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从河谷稻田到山间果林，百色秋收由点及面梯次推进。右江区汉种优质稻陆续开镰，西林县收割机驶向更多村屯，苹果市蜜柚分批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下一步，各地将持续做好农技指导、农机调度和产销衔接，推动秋收有序收尾，让丰收果实加速归仓出山。从河谷到群山，百色正把秋收成果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效，为全年粮食稳产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屏东县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为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优势。屏东县现有登记在册的革命遗址40多处，又将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白谷红军村等构成天然的红色历史课堂。该县建立三级工作推进机制，统筹组织宣传文旅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中共恩凤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恩凤红脉精品红色教育路线纳入建设规划，分阶段修缮革命遗迹，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串珠成链打造5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构建一河引领、两镇联动、水陆并进红色阵地群。今年以来，全县接待红色研学团队超19万人次。紧扣壮大县域经济、生态经济部署，该县深耕红色资源加绿色生态模式，培育研学教育、红色文创、革命情景剧演绎等新业态，开发多套现场教学课程，让革命史料走出展馆，依托白谷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引导群众发展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把文旅流量变为增收流量。上半年，红色旅游带动周边住宿业增长18.4%，周边农户收入同比增长超4.4%。同时，建强800多人基层宣讲队伍，吸纳红军后代老党员、红领巾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在研学点位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配齐防暑便民物资。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巡查，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下一步，屏东县将持续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守护传承，运用好红色家底，深化红色文旅融合，更续右江红色血脉，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0: 龙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中秋假期，百色以美食赛事点燃夜间消费，以花灯书香涵养文明新风，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让群众在烟火气与文化味中欢度团圆佳节。月圆人团圆，文化润心田。中秋当天，龙林各族自治县举办花灯映五彩、书香润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秋文化科普课堂解读节日起源、经典诗词和本地各族中秋民俗， 手工体验中，群众在志愿者指导下制作五彩花灯，绘制玉。

0: 兔、明月。非遗体验专区邀请传承人教授民族刺绣，知识答题和书香分享则融入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文明祥和、书香音韵的中秋。龙陵各族自治县群众黄素平：
1: 活动是实实在在的，把文化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让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9月26号晚，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百色万景城拉开帷幕。活动借中秋国庆双节契机，分时段推出三大美食赛事。率先开赛的江湖烧烤争霸赛上，16米长桌排满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高压锅生蚝、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特色美食，数十家商户带来86种烧烤品类。参赛商户黄宝仪：
3: 我们参赛的展品是盐烤隔山，这是我们本店的招牌特色，也是百色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烧烤，希望大家也可以到店品尝。然后我们参加这次比赛，也希望可以跟万景城内的商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也给我们百色的盐烤隔山做一个宣传吧。
2: 夜市热闹的现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品鉴，大家边逛边吃，感受红城夜晚的活力。本次美食节由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策划，打造美食赛事加夜间消费，消费闭环。市民李小满：
4: 百色夜生活的美食特别多，像隔山肉啊、猪眼睛啊，都是特别好吃。外地的朋友过来的话，我们接待也是带他们来吃这些东西。
2: 按照活动安排，各项赛事错峰登场。9月27号开展新潮茶饮甜品创意赛，9月28号上演特色小吃比拼。赛事邀请了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评审，让赛事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这个中秋假期，百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文明实践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一场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点燃了夜间文旅消费热情，让团圆佳节更有文化、更有味道、更有温度。
0: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近日，那坡县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暨万起兴万村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宣讲、惠民让利等形式，把文明新风和实惠服务送到边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歌舞、小品、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立足边关风土特色，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展现边境乡村新风貌，传播文明新风尚。节目接地气，感染力强，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看，掌声连连。文艺展演之外，文明宣讲同步开展，宣讲员聚焦移风易俗，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乡音和身边案例向群众讲解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那坡县文明办主任徐彩玉：
5: 一方面展示我们那坡边关的文明风貌，另一方面搭建平台，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我们希望以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持续涵养淳朴乡风，用文明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新风在边关大地落地生根。
0: 活动紧扣万起兴万村行动部署，那坡县多家本土企业积极参与，推出旅游优惠套餐、购房惠民补贴、便民让利等福利，展示边关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群众安居置业、休闲出游、品质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安居乐业、乡村发展。乐游边关文旅工作人员曹桂清：
6: 我们立足于本土优势，积极推荐我们边关旅游资源，展示我们的特色产品，通过在线直播推广产品，实实在在让利群众回馈家乡。接下来我们

0: 将实现深耕乡村、反腐乡村，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以工业服务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1: 下一步，纳坡县将常态化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引导更多本土企业参与乡村建设，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暨广西苹果市足协杯8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8轮30多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本届比赛共吸引苹果市10多支队伍、近20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经过多轮较量，5名足球俱乐部最终夺得本届赛事冠军。
1: 近日，田阳区举行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宣讲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知识。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2: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1: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7: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石油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石油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

0: 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嗯，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式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

0: 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

0: 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陈静飞丝绒般的嗓音搭配唯美浪漫的词曲创作，充满故事性的演绎，把都市爱情里的缱绻心动完全揉进了旋律里，是一首兼具浪漫氛围感与叙事感的影视 OST 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带来的《假象》，直白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点破了很多亲密关系当中的演出来的相爱假象，传递出一种体面放手、不必在假的爱情里内耗的松弛态度。当热闹散场之后，放手或许才是对自己的体谅。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肖冰带来的《暂停键》。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暂停键》。这首歌是一首典型的伤感情歌，细腻的情绪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分手之后陷入停滞状态的失恋人的心境，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后知后觉分手独白的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整首歌围绕明明想避开却愈发深陷的恋爱展开，用轻快热血的节奏唱出了哪怕面对外界非议也要毫无惧意奔赴爱情的青春无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改编自韦礼安的作品，两位歌手深情的对唱，将如果二字里藏着的遗憾与期盼唱进了每位听众的心里，彼此的声线交织，把那份想重来却回不去的无奈诠释得格外动人。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

0: 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潘多拉乐队带来的《粉红泡泡防护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黄诗纯带来的《等风去相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诗纯带来的《等风去相拥》。这首歌以风为核心意象，把远距离思念的细腻情绪用温柔的旋律和粤语独特的韵律完整呈现，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都市情感单曲。下一首歌来听郭靖《不药而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不药而愈》。这首歌是郭靖纯爱音乐路线下极具代表性的疗愈系情歌，整体以温柔细腻的表达完成了一场失恋后的自我情绪和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明知作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明知作戏》。这首歌用生活化的细腻细节刻画了暗恋中的一方默默付出，明知对方态度暧昧却仍不愿放弃的纠结与倔强，唱出了无数暗恋者的心声。抓耳的旋律和共情力极强的歌词，成为 KTV 粤语点歌榜单中的常年热门曲目，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黑屋乐队带来的《晚风》，这首歌是一首兼具治愈感和人文温度的华语流行摇滚作品，凭借松弛的旋律和戳人的歌词，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把普通人在忙碌生活里偷得片刻松弛的状态唱了出来，传递出和生活和解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十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慢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慢镜》。这首歌想要传递一种慢镜人生观，鼓励大家在慢下来的生活中学会观察和思考，顺应命运的安排，对人生的各种际遇和选择保持都好的随缘乐观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徐佳莹带来《光阴独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光阴独白》。这首歌是一首融合细腻情感与浪漫氛围感的华语流行抒情作品，用音乐传递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追梦路上相互陪伴、互为荣耀的浪漫治愈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渔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渔具》，整首歌歌曲曲风带着淡淡的忧伤，是一首讲述爱而不得，最终选择体面退回到朋友边界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令带来的《扑火》。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阿林带来的扑火，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3: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0: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

0: 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1: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岑慧、林柱、农批员报道。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从站台到社区，从急救培训到日常帮扶，志愿服务已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认领，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社会自觉的深刻善变。这不仅是服务时长的累积与社会群体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地的时代构筑。万千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河，正以润物无声的文明滋养，为这座红城镌刻下最温暖的民生底色。六年前，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如今，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角落。每周三、周六晚上7:30，城区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瑜。
2: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1: 2019年，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六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3: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1: 在百色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一年，每天面对不同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百色站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百色市文联高级技师杨文勇。
4: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1: 解放街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红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黄全贵。
5: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百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1: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市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为市民熟悉的依靠。百色民族艺术剧院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科学技术协会干部韦红日。
6: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啊，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啊，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1: 市民农阿姨。
7: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啊，我们就来找你们喽。你们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哦。
1: 六年的时间，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益。黄文秀姐姐黄爱娟。
8: 看到这么多队伍能够以文秀之名去服务群众，我心里呢特别的温暖。文秀呢曾说他要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第48支队伍就在我们身边，是每一位愿意去办实事、愿意去伸手助人的每一位普通人。我想如果文秀看得到，他会笑着说他要加入。
9: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右江河谷稻浪翻滚，山间幼香四溢，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右江区旱种优质稻开镰测产，西陵县机械收割，无人机转运。

0: 运。苹果是蜜柚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稻谷、蜜柚、八角等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在右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千亩旱种优质稻熟透田间。9月21号，农技人员挥镰割稻，机械脱犁，称重测水，逐项测产。右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1: 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旱种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0: 右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是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右江区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旱种优质稻，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农户既收粮又卖菜。今年右江区旱种优质稻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广西深百和右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兴基地经理张辉：
2: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也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0: 在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无人机随即升空，把一袋袋稻谷调运到村部运动场和农户屋顶晾晒。这次收割覆盖全村101户农户的约170亩水稻，3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欧：
3: 现在群众种水稻引进机盖收割和无人机调运，省心又省力，收完直接来村库晾晒，不像以前人力背扛。
0: 运输不便曾是制约当地水稻生产的难题。西林县立足山区实际，推广适配田间的农机装备，打通收割转运全链条，减少粮食损耗。粮食稳产的同时，特色产业也在为丰收加码。在苹果市四塘镇龙盘村红心蜜柚基地，工人穿梭柚林，采摘、装篮、装车，一车车蜜柚发往各地市场。今年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1200多亩，总产量可达650万斤。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户张光强：
4: 主要是线上线下周边的超市、外地的客商，还有周边的一些群众啊，这些
0: 果园丰收之外，生态优势同样在转化为丰收红利。在凌云县玉红窑族乡上牟村苗里屯，连片八角林硕果满枝，村民抬手轻摘，顺势履收。目前凌云县八角种植面积17.5万亩，覆盖1.55万户农户。通过低产林改造、综合抚育提质，全县八角挂果率提升。当地还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八角香精、八角调味品，延伸产业链条。凌云县八角种植户杨女士：
5: 这一片八角大概30亩，产量大概15万斤左右。看着满山的八角丰收，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从河谷稻田到山间果林，百色秋收由点及面，梯次推进。右江区旱种优质稻陆续开镰，西林县收割机驶向更多村屯，苹果市蜜柚分批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下一步，各地将持续做好农技指导、农机调度和产销衔接，推动秋收有序收尾，让丰收果实加速归仓出山。从河谷到群山，百色正把秋收成果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效，为全年粮食稳产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6: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屏东县深入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危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优势。屏东县现有登记在册的革命遗址40多处，又将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白谷红军村等构成天然的红色历史课堂。

0: 党。该县建立三级工作推进机制，统筹组织、宣传、文旅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中共恩凤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恩凤红脉精品红色教育路线纳入建设规划，分阶段修缮革命遗迹，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串珠成链打造5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构建一河引领两镇联动水陆并进红色阵地群。今年以来，全县接待红色研学团队超19万人次。紧扣壮大县域经济、生态经济部署，该县深耕红色资源加绿色生态模式，培育研学教育、红色文创、革命情景剧演绎等新业态，开发多套现场教学课程，让革命史料走出展馆，依托白谷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引导群众发展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把文旅流量变为增收流量。上半年，红色旅游带动周边住宿业增长18.4%，周边农户收入同比增长超4.4%。同时，建强800多人基层宣讲队伍，吸纳红军后代老党员、红领巾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在研学点位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配齐防暑便民物资。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巡查，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下一步，田东县将持续落实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守护传承运用好红色家底，深化红色文旅融合，更续又将红色血脉，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1: 龙林荣媒记者郭信林报道。中秋假期，百色以美食赛事点燃夜间消费，以花灯书香涵养文明新风，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让群众在烟火气与文化味中欢度团圆佳节。月圆人团圆，文化润心田。中秋当天，龙林各族自治县举办花灯映五彩、书香润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秋文化科普课堂解读节日起源、经典诗词和本地各族中秋民俗。手工体验中，群众在志愿者指导下制作五彩花灯，绘制玉兔、明月。非遗体验专区邀请传承人教授民族刺绣，知识答题和书香分享则融入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魅力，共度文明祥和、书香音韵的中秋。龙林各族自治县群众黄素平：
2: 活动是实实在在的把文化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让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百色荣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9月26号晚，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百色万景城拉开帷幕。活动借中秋国庆双节契机，分时段推出3大美食赛事。率先开赛的江湖烧烤争霸赛上，16米长桌排满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高压锅生蚝、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特色美食，数十家商户带来86种烧烤品类。参赛商户黄宝仪：
3: 我们参赛的展品是盐烤隔山，这是我们本店的招牌特色，也是百色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烧烤，希望大家也可以到店品尝。然后我们参加这次比赛，也希望可以跟万景城内的商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也给我们百色的盐烤隔沙做一个宣传吧。
0: 夜市热闹的现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品鉴，大家边逛边吃，感受红城夜晚的活力。本次美食节由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策划，打造美食赛事加夜间消费，消费闭环。市民李小满：
4: 百色夜生活的美食特别多，像隔山肉啊、猪眼睛啊，都是特别好吃。外地的朋友过来的话，我们接待也是带他们来吃这些东西。
0: 按照活动安排，各项赛事错峰登场。9月27号。开展新潮茶饮甜品创意赛，9月28号上演特色小吃比拼， 赛事邀请了广西烹饪

0: 餐饮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评审，让赛事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这个中秋假期，百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文明实践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一场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点燃了夜间文旅消费热情，让团圆佳节更有文化、更有味道、更有温度。
1: 那坡荣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近日，那坡县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游礼暨“万起兴万村”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宣讲、惠民让利等形式，把文明新风和实惠服务送到边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歌舞、小品、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立足边关风土特色，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展现边境乡村新风貌，传播文明新风尚。节目接地气，感染力强，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看，掌声连连。文艺展演之外，文明宣讲同步开展，宣讲员聚焦移风易俗，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乡音和身边案例向群众讲解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那坡县文明办主任徐彩玉：
2: 一方面展示我们那坡边关的文明风貌，另一方面搭建平台，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我们希望以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持续涵养淳朴乡风，用文明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新风在边关大地落地生根。
1: 活动紧扣万起兴万村行动部署，那坡县多家本土企业积极参与，推出旅游优惠套餐、购房惠民补贴、便民让利等福利，展示边关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群众安居置业、休闲出游、品质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安居乐业、乡村发展。乐游边关文旅工作人员曹桂清：
3: 我们立足于本土优势，积极推荐我们边关旅游资源，展示我们的特色产品，通过在线直播推广产品，实实在在让利群众，回馈家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乡村，反哺乡村，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以工业服务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1: 下一步，那坡县将常态化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游礼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化万起兴万村行动，引导更多本土企业参与乡村建设，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暨广西苹果市足协杯八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八轮30多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本届比赛共吸引苹果市10多支队伍、近20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经过多轮较量，5名足球俱乐部最终夺得本届赛事冠军。
1: 近日，田阳区举行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政策咨询。

0: 批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1: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

0: 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油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10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

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地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1: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策换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0: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1: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岑慧、林柱、农批员报道。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从站台到社区，从急救培训到日常帮扶，志愿服务已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认领，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社会自觉的深刻善变。这不仅是服务时长的累积与受惠群体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地的时代构筑。万千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河，正以润物无声的文明滋养，为这座红城镌刻下最温暖的民生底色。六年前，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如今，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角落。每周三、周六晚上7点半，城区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瑜。
2: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0: 2019年，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六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3: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0: 在百色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一年。每天面对不同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百色站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百色市文联高级技师杨文勇。
4: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0: 解放街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红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黄全贵。
5: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百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0: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市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为市民熟悉的依靠。百色民族艺术剧院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科学技术协会干部韦红日。
6: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0: 市民农阿姨。
7: 每天都

0: 你练舞，然后我们口渴啊，我们就来找你们喽。
1: 是啊是啊，我再见。
0: 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啊、哦。那
2: 六年的时间，百色纹绣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七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益。黄文秀姐姐黄爱娟，
3: 看到这么多队伍能够以纹绣之名去服务群众，我心里呢特别的温暖。纹绣呢曾说他要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第48支队伍就在我们身边，是每一位愿意去办实事、愿意去伸手助人的每一位普通人。我想如果文秀看得到，他会笑着说他要加入。
4: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5: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又将河谷倒浪翻滚，山间又香四溢，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又将区汉种优质稻开镰测产，西林县机械收割，无人机转运，苹果市蜜柚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稻谷、蜜柚、八角等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在右江区汪店瑶族乡唐兴村，千亩旱种优质稻熟透田间。9月21号，农技人员挥镰割稻，机械脱粒，称重测水，逐项测产。右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6: 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旱种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5: 右江区汪店瑶族乡唐兴村是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右江区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旱种优质稻，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农户既收粮又卖菜。今年右江区旱种优质稻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广西深百和右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兴基地经理张辉，
7: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啊，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也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5: 在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无人机随即升空，把一袋袋稻谷调运到村部运动场和农户屋顶晾晒。这次收割覆盖全村101户农户的约170亩水稻，3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欧，
8: 现在群众种水稻引进机盖收割和无人机调运，省心又省力，收完直接来村库晾晒，不像以前人力背扛。
5: 运输不便曾是制约当地水稻生产的难题，西林县立足山区实际，推广适配田间的农机装备，打通收割转运全链条，减少粮食损耗，粮食稳产的同时，特色产业也在为丰收加码。在苹果市四塘镇龙盘村红心蜜柚基地，工人穿梭柚林采摘，装篮装车，一车车蜜柚发往各地市场。今年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1200多亩，总产量可达650万斤。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户张光强，
9: 主要是线上线下周边的超市、外地的客商，还有周边的一些群众啊，这些
5: 果园丰收之外，生态优势同样在转化为丰收红利。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上牟村苗里屯，连片八角林硕果满枝，村民抬手轻摘，顺势履收。目前凌云县八角种植面积17.5万亩，覆盖1.55万户农户，通过低产林改造、综合抚育提质，全县八角挂果率提升。当地还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八角香精、八角调味品，延伸产业链条。凌云县八角种植户杨女士，
10: 这一片八角大概30亩，产量大概15万斤左右，看着满山的八角丰收，心里特别的高兴。
5: 从河谷稻田到山间果林，百色秋收由点及面梯次推进，右江区旱种优质稻陆续开镰，西林县收割机驶向更多村屯，苹果市蜜柚分批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下一步

0: 各地将持续做好农技指导、农机调度和产销衔接，推动秋收有序收尾，让丰收果实加速归仓出山。从河谷到群山，百色正把秋收成果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效，为全年粮食稳产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屏东县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危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优势。屏东县现有登记在册的革命遗址40多处，又将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白谷红军村等构成天然的红色历史课堂。该县建立三级工作推进机制，统筹组织宣传文旅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中共恩奉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恩奉红脉精品红色教育路线纳入建设规划，分阶段修缮革命遗迹，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串珠成链打造5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构建一河引领、两镇联动、水路并进红色阵地群。今年以来，全县接待红色研学团队超19万人次。紧扣壮大县域经济、生态经济部署，该县深耕红色资源加绿色生态模式，培育研学教育、红色文创、革命情景剧演绎等新业态，开发多套现场教学课程，让革命史料走出展馆，依托白谷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引导群众发展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把文旅流量变为增收流量。上半年，红色旅游带动周边住宿业增长18.4%，周边农户收入同比增长超4.4%。同时，建强800多人基层宣讲队伍，吸纳红军后代老党员、红领巾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在研学点位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配齐防暑便民物资。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巡查，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下一步，屏东县将持续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守护传承运用好红色家底，深化红色文旅融合，更续又将红色血脉，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0: 龙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中秋假期，百色以美食赛事点燃夜间消费，以花灯书香涵养文明新风，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让群众在烟火气与文化味中欢度团圆佳节。月圆人团圆，文化润心田。中秋当天，龙林各族自治县举办花灯映五彩、书香润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秋文化科普课堂解读节日起源、经典诗词和本地各族中秋民俗。手工体验中，群众在志愿者指导下制作五彩花灯，绘制玉兔、明月。非遗体验专区邀请传承人教授民族刺绣，知识答题和书香分享则融入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文明祥和、书香音韵的中秋。龙林各族自治县群众黄素平：
2: 活动是实实在在的把文化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让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9月26号晚，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百色万景城拉开帷幕。活动借中秋国庆双节契机，分时段推出3大美食赛事。率先开赛的江湖烧烤争霸赛上，16米长桌排满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高压锅生蚝、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特色美食，数十家商户带来86种烧烤品类。参赛商户黄宝仪：

0: 我们参赛的展品是盐烤鸽山，这是我们本店的招牌特色，也是摆设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烧烤，希望大家也可以到店品尝。然后我们参加这次比赛，也希望可以跟万锦城内的商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也给我们摆设的盐烤鸽山做一个宣传吧。
1: 夜市热闹的现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品鉴，大家边逛边吃，感受红城夜晚的活力。本次美食节由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策划，打造美食赛事加夜间消费，消费闭环。市民李小满：
2: 百色夜生活的美食特别多，像隔山肉啊、猪眼睛啊，都是特别好吃。外地的朋友过来的话，我们接待也是带他们来吃这些东西。
1: 按照活动安排，各项赛事错峰登场。9月27号开展新潮茶饮甜品创意赛，9月28号上演特色小吃比拼。赛事邀请了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评审，让赛事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这个中秋假期，百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文明实践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一场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点燃了夜间文旅消费热情，让团圆佳节更有文化、更有味道、更有温度。
3: 那坡荣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近日，那坡县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暨万起兴万村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宣讲、惠民让利等形式，把文明新风和实惠服务送到边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歌舞、小品、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立足边关风土特色，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展现边境乡村新风貌，传播文明新风尚。节目接地气，感染力强，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看，掌声连连。文艺展演之外，文明宣讲同步开展，宣讲员聚焦移风易俗，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乡音和身边案例向群众讲解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那坡县文明办主任徐彩玉：
4: 一方面展示我们那坡边关的文明风貌，另一方面搭建平台，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我们希望以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持续涵养淳朴乡风，用文明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新风在边关大地落地生根。
3: 活动紧扣万起兴万村行动部署，那坡县多家本土企业积极参与，推出旅游优惠套餐、购房惠民补贴、便民让利等福利，展示边关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群众安居置业、休闲出游、品质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安居乐业、乡村发展。乐游边关文旅工作人员曹桂清：
4: 我们立足于本土优势，积极推荐我们边关旅游资源，展示我们的特色产品，通过在线直播推广产品，实实在在让利群众，回馈家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乡村，反哺乡村，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以工业服务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3: 下一步，那坡县将常态化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化万起兴万村行动，引导更多本土企业参与乡村建设，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暨广西苹果市足协杯八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8轮30多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本届比赛共吸引苹果市10多支队伍、近20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经过多轮较量，5名足球俱乐部最终夺得本届赛事冠军。
3: 近日，田阳区举行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答疑解惑，发放宣传。

0: 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宣讲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知识。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1: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0: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

0: 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 在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 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8: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

0: 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玩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
2: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
3: 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赛项五连冠。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3: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广西不断建强重大科研平台，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依托区位优势，打通中国与东盟技术双向转移通道，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4: 在九月举办的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绑挂帅应用场景对外发布，覆盖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7个东盟国家。跨境接绑挂帅就是东盟国家提出需求，广西梳理需求清单并搭建对接平台，集聚中国优质创新资源，联合攻关解决问题，促进技术供给和应用场景的高效对接。针对老挝民航局亟待解决的机场道面智能巡检难题，广西交投集团技术团队现场响应，双方达成联合攻关意向。广西交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宇：
5: 我们将按照老挝方的管理需要、管理需求和他实际的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管理上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4: 在深化对外科创合作的同时，广西也持续做强本土创新根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取得新进展。出台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首次突破复杂矿多金属高效分离技术、关键金属回收率及能耗指标国际领先，研制生产6N 级超高纯稀土粉体材料，成功应用于先进制程半导体抛光材料、高功率激光光纤等高精尖领域，实现了关键材料的自主可控与进口替代。近日，广西铜产业链、关键金属产业链两场合作对接会在南宁举办，会议聚焦有色金属上下游协同，聚力建设面向东盟的有色金属产业集聚高地。南丹县正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梦远：
6: 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深耕基础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向这个高纯产品、高精尖产品进行开发和研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打向这个国内市场，给客户带来更多更优质的高精尖的产品。
4: 平台搭起来，技术用起来。当前，广西正不断完善科技创新载体，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重大专项。同时依托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平台优势，落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创新路径，为中国东盟跨境技术转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范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李克纯：
7: 广西正加快建设广西关键技术研究院、广西关键技术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新材料检测中心等平台，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冶金、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

0: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主任、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
1: 我们将组织中国的优势科研力量与东盟的科研团队协同攻坚，未来三年联合实施100个以上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应用攻关项目，共同开发适配东盟语种的行业垂类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南宁市城中村土地得到市场青睐，实现溢价出让，区位好、品质高、配套完善的好房子项目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可。韦涛来到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半岛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体情况，实地查看南宁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第四代住宅样板房，了解南宁市好房子项目建设整体规划部布局及建设销售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房地产和建筑业既是城市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有力推动房地产实现结构性修复，强化建筑业纾困解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认识，直面困难挑战，强化精准施策，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房地产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主动适应房地产828新政，坚决抓好政策落实落地，稳妥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持续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商品房，特别是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多项发力，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要扎实推进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抢抓国家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良性商业闭环。要服务做好建筑业企业，精准帮扶纾困解难，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谋划算力网、电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建筑业稳步向好发展。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统筹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座谈会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广西金融监管局、南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和银行代表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也是广西选手在该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至此，中国队实现砌筑项目5连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砌筑项目为单人赛，比赛中选手需根据题目，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现场提供的砖块和砂浆等材料，完成石涂、放样、切割、砌筑、抹灰、勾缝、清洁等工序。比赛中，黄瑞。

0: 强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按要求完成全部比赛任务，最终夺得该项目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
1: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同时公布广西金融业发展主要指标，到2030年，广西力争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000亿元，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广西将持续推进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聚焦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中心，同时持续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外债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办理试点政策落地，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扩面提质，打造外籍来华人员无障碍支付服务区，开展东盟人员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推进中国与东盟跨境移动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在加强面向东盟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方面，广西将用好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接构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纠纷化解、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协作。近年来，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赋能已成为广西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规划提出，广西将夯实 AI 加金融融合发展底座，高质量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网络，支持南宁先行先试，加快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智能投顾、智能合规等核心业务场景的深入应用，升级汇小二、北部湾港航融等跨境金融智能平台，加强 AI 金融伦理治理，构建 AI 加金融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将在“十五五”期间打造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人工智能领域基金集群，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贷、算力贷等信贷产品，用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这些举措对于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的 AI 加金融产业生态，都将是利好。
0: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开启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监测显示，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本次假期，广西聚焦入境、服务、住房、文娱、体旅等六大消费板块，推出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文旅部门释放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住建部门启动金秋住房消费季，购买新建商品房最高可叠加享受30000元补贴。全区各地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积极联动，推出多种形式活动，营造浓厚中秋假期消费氛围。南宁发布消费地图与游玩专线，梧州、贺州、河池、玉林等地轮番上演非遗市集、IP 巡游、古风雅集、夜市歌会。钦州创新票根经济，凭平陆运河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户专属优惠。飞猪数据显示，中秋当日广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5.8%，旅游消费同步上扬，其中住宿人次增长56.12%，夜间消费成为假日一大

0: 亮点。各地盘活夜市、步行街、文旅街区将演绎市集打卡互动融入夜间场景。南宁多点布局夜间消费集聚区，梧州骑楼城、玉林十字街、北海桥港风情街等街区人气爆棚。商务监测显示，全区30条重点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8%、14%，部分核心商圈步行街客流营收实现翻倍。美团数据显示，广西夜间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48.2%。各类消费券精准投放，激活刚需市场。广西推出餐饮、住宿、电商、数字人民币红包等多类消费券，创新票根当前花模式。多地因地制宜发放多档位惠民补贴，覆盖商超、餐饮、汽车、家电等领域。部分地区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假期餐饮住宿消费回暖明显，粮油食品、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商品销售普遍走高。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借政策东风持续释放潜力，桂林、北海、河池等多地把展销开进社区乡镇，叠加企业让利、金融贴息等多重福利。截至目前，2026年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补贴商品610万件，拉动销售额365.3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达10.28万辆，拉动销售额96.23亿元。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白皮书全书系统介绍了2016至2025年广西促进男女平等和儿童优先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十年来，广西推动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妇女儿童共享发展成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村级就业社保服务平台等载体，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促进妇女就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文化旅游、民族手工编织等业态，助力妇女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金波：
4: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广西女性就业比例保持在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0.12%，八桂巧娘辅色带动超10万名妇女创业就业，美丽工坊帮扶1300余名残疾妇女稳定增收。
3: 十年来，广西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全区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位居全国前列，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省份前列。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开展出生缺陷惠民项目及地贫防控5项免费技术服务，打造地贫防治广西模式。2021年以来，投入5.1亿元，为400多万名农村和城镇困难妇女免费筛查两癌。2016年以来，筹措2.1亿多元，救助21074名低收入两癌患者。在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实现全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全覆盖。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黎君君：
5: 全区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连续7年呢、低于0.3%，持续实现了零出生的防控目标。截止2025年底，累计完成地贫造血干细胞移植2296例，年移植量啊位居全国首位。
3: 教育保障更加坚实。十年来，广西春蕾计划累计筹集约5193万元，资助2.3万多名困境女童重返校园。十四五期间，全区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 在扩大城

0: 行政学位供给的同时，广西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区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八桂新力量，汇聚建设力，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桂林、泉州、灌阳、兴安举行。启动仪式上，新媒体行业代表分享红色故事传播经验，以青春视角讲述长征精神。与会代表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深切感悟革命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到沿线山村开展结对帮扶、电商直播、公益培训等活动，在重温革命岁月中汲取奋进动能。
3: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商务厅、南宁海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六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工作方案》，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青州港、崇左三大片区稳慎开展境外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方案明确，再制造产品不等于旧货，是境外通过专业化修复、升级改造，质量、安全、环保、性能不低于原型新品的产品。进口产品需提供境外再制造厂商出具的出厂检验报告或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在产品显著位置标注可永久保持的再制造产品字样及一物一码编码信息。经营者还要主动向客户告知产品属性。试点实行产品、企业、一物一码三张清单核心制度。本次试点严格执行国家98项进口再制造产品清单，覆盖起重机械、办公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品类。清单内产品进口不适用我国禁止或限制旧机电产品进口的相关措施，同时划定刚性约束，汽车零部件类进口产品不得用于新车装配制造，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机需同时遵守两用物项进口相关规定。产品清单的制定与调整权在国家部委，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产品范围。企业需注册在广西自贸试验区，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3年内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签署合规承诺书方可纳入企业清单。所有进口产品落实一物一码管理，报关前按批次完成报备，企业搭建信息化追溯系统，完整记录境外采购、检验检测、通关入库、境内销售使用全流程，确保产品流向可查、质量可控、责任可追。我区建立广西自贸试验区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联合监管机制，由自治区商务厅自贸办牵头，海关、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依职责协同监管，各片区管委会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构建政府监督、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共治监管格局，对台账不全、标注告知不到位等轻微违规实行限期整改，对虚假申报、伪造旧机电、洋垃圾入境等严重行为，将企业移出清单，并设置1至2年不等的禁止重新申请期限，严防借再制造名义违规进口废旧物资。方案构建起进口报备、通关验放、流通使用全生命周期监管闭环，实现管得住、放得开、能追溯、可评估。下一步将推动政策落地实施，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开展业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助力面向东盟跨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水利部评选确定全国新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我区百色市、北流市成功入选，标志着广西水网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
3: 9月27号，国家电投机

0: 集团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核导开始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白龙核电一期工程由单机组建设转入双机组全面建设新阶段。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将对优化广西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AI 客服鸡同鸭讲转人工难遭质疑，新国标能否终结答非所问。
0: 游客误入北海一高危海域溺水被困，警民联手成功救援，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

0: 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5: 喂，
1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5: 哦，好多了。
1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